塞，哇塞，马上就要飞掉了，完了完了，哎，慧敏到这边来，到这边来，先，我们到躲到房，它应该往南飞。下面有人吧？哇靠！天哪！啊，出的！冲着你可能火敌吧？南离远点。你当心翻过来，南向我攀一点。